0: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的 Kills，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点，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连盘高架到五里亭方向开始出现排队了，那西二环双向此刻通行速度也不是太快哈，各位在路面行驶要小心了，受到稍早之前降雨的影响，路面湿滑，各位在行驶过程当中有任何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第一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你也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9: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0: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

0: 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

0: 想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时间来到了9:05，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宋晨。今天呢是8月29号星期六啊，这一大早啊是被外面的雨声吵醒的。那目前来看呢，虽然天气稍显放晴，雨势暂歇，但是啊这个根据天气预报显示，从今天开始啊到下周五啊，福州呢都是一个阴雨天气。那各位要注意了啊，因为这个下周就要开学了啊，开学叠加周一的早高峰啊，这个路上的通行情况呢可想而知，所以说这个各位周一一定要起个大早了哈。接下来的两个时间呢，宋晨将陪伴各位啊，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我市重点场所消防整治见成效。四部门开展专项行动，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9.9元的100%椰子水，你敢喝吗？详细内容请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福州市消防条例实施以来呢，全市完成102个小区消防用水改造，建设400个农村微型消防站，针对电动车隐患，累计劝阻违规充电停放车辆90000余辆次，设置大量硬隔离点位，对高层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开展高频次检查，组织大型消防演练，培训近10万群众。报告提出，后续将结合城市更新，推进老旧小区消防改造，攻坚劳动密集型企业隐患，编制消防专项规划，压实各场所消防安全责任。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夏末时节，华海公园27疏林水塘景区内呢，2000多平方米的向日葵是迎来盛放的。这片花田属于园林部门的种植试验田，试种金太阳品种。工作人员持续观测江畔湿度、风力条件下花卉生长状态，记录抗逆表现，为国庆大面积花海建设累积实测数据。不少市民慕名前来打卡观赏。那按照规划呢，今年国庆前后，华海公园将打造超50000平方米的向日葵花海，分布古山大桥、江边村等多处点位，营造浓厚的节日赏花景观。我们再来关注马尾区首期马兰花创业培训课在罗星社区就业之家开课，面向大学生、待业人员、小微企业主开展为期7天的系统教学。那课程覆盖项目筛选、市场评估、市场营销、企业法律、资金规划等10大板块，帮助学员把创业想法转化成可执行的这个落地计划书。那考核合格学员呢，可获得省劳动就业服务局认证证书。人社部门表示，培训结业不是终点哈，后续呢将会持续开展技能培训、创业帮扶，助力群众实现创业就业。

我们再来关注哈，工信部等四部门于近日发布通知，启动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本次行动聚焦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测试验证四大方向，重点排查车辆锈蚀、悬架断裂、智驾辅助经验这个验证不足，那宣传营销、夸大风险等等哈。工作包含企业自查自纠、审查评估、强化监督抽查、引导行业自律等内容，还将完善汽车研发测试技术规范，加大高风险车型零部件抽查力度，维护市场秩序，推动机动车产业健康发展。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

铁路畅行旅客会员推出教师专属积分制度哈，我前两天就看到了，说即日起呢，用户这个教师用户可以登录12306客户端，进入教师资质核验专区完成认证啊，然后呢，9月10号到12月30号期间，那核验通过的教师乘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是普通会员5倍积分标准的2倍哈。这个积分呢，能够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那积分自入账起12个月有效，不可转让哈。该政策面向完成资质核验的教师群体，旅游专列、国际列车不适用范围哈。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市面上多款低价大包装称100%的椰子水热销，部分产品呢被爆出掺水加糖造假问题。福建省市质监局联合发布消费提醒哈，合规100%椰子水配料表仅标注椰子水哈，要仔细分辨文字营销陷阱，价格偏低的哈要谨慎选购，尤其是那种明显偏低的啊，消费者应当优先选择正规商超平台采购，那妥善留存购物凭证，遭遇虚假宣传呢，可通过12315维权哈，专业机构可依靠稳定同位素指纹技术精准鉴别椰子水是否有这个掺假行为哈。所以说这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哈，我确实也有见到过哈，这个啊，我见上次是12.9块还是多少钱，我也不能说在哪儿见到的啊，那一升的椰子水一大桶，我当时就在想12块钱一升啊，你可乐我肯定是对吧能买的，但是你说椰子水这么大，这价格这么便宜，而且也没有标明说什么临期促销对吧，你如果说临期促销的可能我们也能理解哈，这个为了清库存嘛，所以说这价格吧有的时候想想不好说哈，也奉劝各位就像刚才这个相关部门建议的啊，尽量少去选购这些价格过低的这些椰子水也好果汁也好啊，因为很简单，就一件事儿，就成本它就覆盖不住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3: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4: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那各位呢，这会儿如果说有看车的需要的哈，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特惠，因为我们这次给各位带来的这个特惠资源车呢，是来自吉利银河的星舰7啊，一台非常不错的 SUV。各位回特惠之后，如果说您确实对这台车感兴趣的话，可以交200的定金，抵1000的购车款。但是各位注意了，这200定金是随时可以退的哈，它是言字旁的定哈，就很严谨哈。看完之后您觉得这车跟我想象中的有些区别，或者它不太满足我的用车需求哈，因为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嘛，都可以退这200块钱哈。这台车呢，官方指导价95800起，但我们给到各位特惠价是直降10000哈，而且呢这个名额有限，先下定先享底价哈。这车呢，说实话你买来家用，我觉得是完全合适的，雷神 AI 电混的2.0效率哈，然后呢这个30%到80%的快充，15分钟左右，空间呢也很大哈，轴距2755，然后呢还有这个千里浩瀚 H3 的智驾哈，包括哨兵模式，现在这哨兵模式太重要了哈，而且呢智能座舱也都给各位安排上了，整车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各位特惠两字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周大小事，看荣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31，我们来关注路况。目前由西洲大桥双向啊，尤其是从这个台江往苍山一侧呢，流量是比较大的，各位在这边咱们要小心行驶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0: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时间来到了9: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资讯哈，您将听到的是福州第6届茉莉花茶文化节9月4号到7号举办。减肥求助海外神药啊，当心暗藏法律风险。毛主席纪念堂9月1号起将恢复对外开放，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9月4号到7号，第6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将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同期开展第5届福州茶叶交易会，活动以中国茶世界响为主题，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为

全国唯一茶叶类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现场集中展示23个茶叶区域办公用品，设置 AI 数字人互动，四大沉浸式数字板块体验，开展非遗技巧展示啊，产业研讨等活动。上下行历史街区将打造茉莉花茶主题市集，还设立融台融合区啊，推出短视频征集等多元互动啊，进一步扩大闽茶传播影响力。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罗源县西兰乡开展银龄便民服务日志愿服务集市，面向留守独居老人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活动现场呢，设置多个服务点位，医护人员开展义诊，测量血压血糖哈，给出健康建议。志愿者提供义检，工作人员普及金融反诈知识，维修师傅检查小家电。当地很多老年人出行不便，本次活动把服务送到幸福院，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哈。活动由民政、乡镇政府牵头，社工机构与爱心单位共同协办。我们再来关注哈，当前正值海带育苗的黄金时期啊，这个连江县关屋村分批培育30万片海带苗，其中新品种无边海带苗20万片，传统海带苗10万片，育苗总量可满足30万亩海域养殖需求。无边海带由本地联合科研机构培育，叶片宽厚平整，亩产相比传统品种增产20%以上，是海带精深加工优质原料。这批海带呢，分5批投放哈，供应国内多个省份，还远销海外多国。连江海带育苗量占全国50%以上，种业实力继续夯实蓝色粮仓根基。

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鼓楼法院呢近日审理一起海外网购减肥针的买卖合同纠纷哈，市民向个人花费2000多购买了境外替西帕泰针剂啊，卖家迟迟不发货，也拒绝退款。法院认定涉事药品尚未完成正规报关手续，卖方不具备药品经营资质，判定合同无效哈，责令卖家返回全部货款。那法官提醒哈，这个相关物品属于处方药哈，仅用于特定病患，健康人群私自使用存在健康风险哈，私下买卖境外药品涉嫌违法。这个购药呢，务必还是要选择正规医疗机构与合作渠道。我们再来关注哈，国新办召开发布会，介绍15、17推进新型工业化相关部署。未来5年呢，我国将重点发展集成电路、航空航天、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布局 6G、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大力培育 5G 加、人工智能加、北斗加等应用场景，推进先进材料攻关，打造轻量化低成本行业解决方案，推动新技术开展真实场景测试迭代，加速创新成果落地，持续培育数字消费全新模式。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8月28号，毛主席纪念堂发布重要公告，2026年9月1号起，毛主席纪念堂恢复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上午的8点到中午12点。那国家法定节假日，有关纪念日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9:51。那各位呢，此刻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好物哈、啊。我们这次给各位带来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买螃蟹啊最怕上当，为什么呢？有些直播的时候看着挺大，到家之后，哎呦，这把怎么差这么多呢？还有的看着每个都挂着阳澄湖的蟹扣，那是他企业自己做的哈，不是协会溯源的。那各位呢，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哈，是官方认证的啊，而且它是这个品牌在阳澄湖有自己蟹田哈，每一只螃蟹都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蟹扣，有唯一编码的，支持查询验证啊，假一赔十。那我们这次呢，给各位把蟹卡先准备好了，每个套组里都是四公四母，但是规格不一样，299尝鲜，399家庭款，499899999，基本上哎比较好，它这个蟹个比较大哈，重量比较大，您送礼也好，自己吃也好，都没问题啊。每档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啊，我们这个页面上都有标注，各位赶紧来下单，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囤越多越划算哈。而且我们都是足斤足两的，到时候阳澄湖开湖之后您去兑换，我们承诺死蟹包赔，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赶紧来下单了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西二环双向是稍显排队的，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那省体门口到前方五四胡同路口呢，也开始出现了一股车流。那其他路段呢，此刻倒是正常有序通行，各位就近选择就好。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时间来到了10点04分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河东社区开展爱心助残手工活动。新能源汽车时代的新规律已经涌现。 9月1号起，这类电动车不得。

继续上路行驶，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这个鼓楼区温泉街道河东社区开展爱心助残草编包 DIY 手工活动哈，组织辖区残障居民参与手工创作，那授课老师讲解花艺装饰、丝带粘贴等制作步骤，志愿者对行动不便的参与者提供一对一协助。大家亲手完成这个

丰富残障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搭建邻里交流平台，帮助特殊群体走出家门，参与集体活动，促进残健共融啊，感受社区温情。我们再来关注中秋国庆双节叠加，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带动长假出游需求升温。今年国庆前三天，福州出港多条国内航线机票创下近三年同期最低价位，部分热门航线机票售价低于高铁二等座，叠加燃油附加费连续三次下调，市民出行成本显著降低，多条长途航线票价出现明显回落。旅游行业从业者表示呢，超长假期叠加出行成本利好，多重因素共同作用，预计今年国庆黄金周国内旅游市场将迎来火爆态势。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2026年助残圆梦两岸同心全省慈善助学启动仪式在莆田举办，活动传承妈祖大爱精神，搭建闽台助残公益交流平台，帮扶范围延伸到西藏昌都啊，现场多家民企踊跃捐款，募集助学善款超百万啊，保险机构捐赠闽惠保保障啊，那项目计划资助福建200名残疾学子，其中包含台籍学生，同步帮扶西藏昌都困难残疾学生。活动由省残联指导，多家协会企业联合主办，那汇聚社会力量，助力特殊困难学子圆梦校园。我们再来关注哈，当下的国内汽车市场呢，活力之强劲，竞争之激烈，都是从未有过的。那从消费端看呢，新能源车成为新车消费主流，油电格局彻底反转。从供给端看呢，本土产业链完成自主闭环，反向改写全球汽车分工规则，全球车企必须奔赴中国这个健身房，完成脱胎换骨，吃透中国供应链和迭代节奏，才能应对全球新能源汽车竞争。我们再来关注哈，国家标准委对外公布两项数据，资产领域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哈。那资产管理数据资产分类与代码，这个把数据资产划分为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三大类，细化为15个系类，兼顾实用性，同时呢预留迭代拓展空间。那资产管理数据资产登记指南明确资产数据初始变更、注销登记流程，规范台账与会计账簿登记要求，两项标准补齐制度实操短板，为资产这个数据管理规范化、那合规流通使用夯实基础，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方面啊，这个北京交管部门发布提示，2016年8月31号前完成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如果还要继续上路行驶呢，车主需要在8月31号前前往非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办理沿用登记，该业务只支持现场办理哈。这个逾期未完成登记的车辆呢，号牌与行驶证将被依法注销。那车主登记时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啊、行驶证，现场交验车辆，没有改装问题的话呢，会核发新一年有效期的行驶证啊。9月1号起呢，这个已注销号牌的车辆上路，交管部门将依法处罚哈。这个提醒各位要及时关注时间了哈。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哈。这个马上要开学了，那有些家长说了，哎呦，这经过一个暑假，我们自己家长也得休息休息。如果说您准备出去玩的，或者给家里老人报名的，咱们9月16号出发，这个8天时间福州直飞阿拉尔的这个南疆之旅，各位可以关注起来了哈，因为我们的体验还是很好的，包括有跟我们去过的就知道，我印象很深，当年这一说真是当年，得2-3年前，我带队去新疆那次，我们去的是北疆嘛。那出去玩其实就是几件事儿，吃住行，对吧？那因为落地乌鲁木齐就比较晚了，半夜1点多了哈，然后很远嘛。后来呢，第二天早起，我们一早就出发，然后呢，中午那顿饭是在高速服务区吃的，因为要去五彩滩，我想起来那地儿叫什么了。那在高速服务区吃，当时我们有这个团友就说，哎呦，我们简单吃一下吧。那我听这话我就知道他可能当时对这个团餐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结果菜端上来他人都傻了，那我应该叫叔叔啊，他看他说啊，我们在服务区吃这么好啊，有鱼啊，有烤肉啊，然后还有这个大盘鸡啊，然后还有什么，反正很多东西。我说实话，我当时也愣了。我知道我们吃得好，没想到在服务区都吃这么好啊！那顿饭大家吃的真的是叫什么风卷残云啊，味道也特别棒。然后包括我们的行程安排的也很好哈、啊。我们这次南疆带着各位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走遍精华景点，而且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的是网评四钻酒店哈、啊。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平台，这个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

0: 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西二环从陆庄高架开始，一路往游西洲方向通行，速度不快，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1: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0: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21秒，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香港的这个解放大桥预计9月1号前开放通车。个人信息保护分层治理体系迎来制度完善。中华第一舰退出现役，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据了解呢，解放大桥改造工程通过增设钢纵梁，以提升桥梁结构稳定性，同时对桥面及人行道进行翻新处理啊，更新这个栏杆涂料，并完成防腐防水体系哈，并增设监控设施。该项目计划于9月1号前完成并开放通行。那另外据了解呢，路口非机动车遮阳棚设置方案将公开征集公众意见，基于安全考虑，独立非机动车道暂不设置拦车桩啊。台风天气期间呢，高杆灯将采取降位措施以规避风险啊。路灯启闭时间可根据季节和天气状况进行动态调整。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近日呢，石化产业供需对接活动于福州举办，活动搭建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平台，推动石化产业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现场共有20家企业展出创新产品，供需多方呢现场签约，含意向签约总金额超5万亿。那本次活动呢，依托2022年上线的福建省工业企业 供需对接平台解决产业链信息不对称问题，为企业提供供需匹配、金融支持、数字化转型、科技创新等综合服务，赋能省内石化产业提质升级。 我们再来关注啊，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星图相伴青春助残志愿服务实践队 已于8月27号 完成为期7天的三下乡。 那这个助残志愿服务，那实践队以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组成，经过专项培训后呢，面向孤独症儿童开展分层绘本导读、专注力闯关、手工制作、残健融合展演等系列活动，队员在一对一陪伴中激发孩子潜能，同时走访康复师与患儿家属，收集特殊儿童康复服务实现痛点，为后续优化干预方案积累一手素材，以专业力量助力特殊群体融入社会。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网信办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相关规定征求意见，搭配小型处理者简化合规措施，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分层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那新规综合用户规模业务影响力界定大型平台主体，要求落实最小必要收集原则，设立外部成员占比1/3以上的监督委员会。 未来呢，APP权限清单将更加透明，用户可一键关闭个性化推荐，数据转移、账号删除也设置明确时限，把纸面的个人信息权利转化为可落地的实际权益，平衡产业发展与个人信息安全防护。 我们再来关注油价，8月28号24点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即将开启，多家大宗商品机构预测本轮油价大概率上调，受中东局势动荡影响，国际原油供应风险走高，本轮调价周期国际油价曾连续多日上涨，按机构测算呢， 汽柴油预计上调360元每吨， 折算之后92、95零号柴油均出现不同程度涨幅。今年呢， 国内成品油已完成16轮调价， 呈现10涨5跌1搁浅格局， 最终调价结果还是要以官方正式发布为准。 我们再来关注有着中华第一舰之称的 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 112哈尔滨舰 昨天在青岛军港退出现役， 该舰1994年正式入列， 服役30余年间 完成100余项重大演训任务， 安全航行40多万海里， 完成首次这个舰艇横跨太平洋出访美洲等多项历史性任务， 到访20个国家港口， 斩获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 这艘功勋战舰退役之后呢， 将落户长沙作为国防教育基地对外开放，让广大市民群众近距离了解海军发展历史，开展国防科普教育。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马自达官方了解到，马自达 EZ60 激光版在今年的成都车展开启预售。这款车实现高速加城区双域领航、全场景泊车、全域主动安全三大能力升级。马自达 EZ60 基于长安 EPA 平台打造，定位中型 SUV， 轴距达到2902毫米，车内会配备26.45英寸 5K 悬浮一体式屏幕以及50英寸高清 A2 HUD， 另外还会提供女王副驾。动力方面，增程动力车型搭载1.5排量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为19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200公里。纯电车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190千瓦，峰值扭矩为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0: 末满，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0: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哈。那各位此刻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惠哈，我们给各位推荐的特惠资源车哈，吉利银河星舰7这台 SUV 呢，我觉得家用完全够用了哈。平常呢这个车辆价格在95,800左右，那我们现在给到各位直降10,000哈。那具体多少钱，哎，包括因为它涉及到金融政策不同哈，您可以回特惠来了解哈。然后那我们现在是有200抵1000的购车款哈，200定金抵1000，这200定金呢，您随时可以退哈，没买车都可以退的，这各位可以放心的哈。那我们再来关注微信平台海阔天空，他说金山大道荣新第一城路段开始下大雨了啊，麻烦提醒各位经过这边要减速慢行，感谢海阔天空提供的信息哈，因为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目前来看还是有降雨的，那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还是要注意了哈。

0: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

0: 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点，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目前这个点位呢，西二环沿线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八七六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7: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八七六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8: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八七六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0: 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净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

0: 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

0: 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

0: 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

0: 好，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4: Number 5
3: 李云瑞白日漫游。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

0: 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6: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 从我做起。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

0: 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门不与儿童站在同一船站，一同离港一同靠岸，像是他们这儿跨越物种千万，却是不变的另一半。一起干饭，一起放浪，我们一起荒诞，多少吵了走也不散。看从前高高低低走遍，你一直在我身边，却还是感到不安。别试着说太远了，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最灵动的 Coach Fellow， 其他所有都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马自达官方了解到，马自达 EZ60 激光版在今年的成都车展开启预售。这款车实现高速加城区双域领航、全场景泊车、全域主动安全三大能力升级。马自达 EZ60 基于长安 EPA 平台打造，定位中型 SUV， 轴距达到2902毫米，车内会配备26.45英寸 5K 悬浮一体式屏幕以及50英寸高清 A2 HUD， 另外还会提供女王副驾。动力方面，增程动力车型搭载1.5排量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为19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200公里。纯电车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190千瓦，峰值扭矩为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Music
3: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9: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提车，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9: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真的是等很久啊，这个再不回信就已经超过一个月了，那可不行，对不对？啊，oh, br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1: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0: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6: 好的 ladies and 各位朋友们啊，欢迎大家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之快乐假期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有请到了来自于东南眼科的医院的于主任医师，让他呢来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眼睛的话题啊。首先呢，让于医师来和大家来聊两句。于医师你好。
7: 大家好。
6: 嗯，于医师呢，因为我看你应该是入职时间并不是特别的长，对吧？
7: 对。
6: 您大概是哪一年入职的？
7: 2018年。
6: 2018年、
7: 嗯、
6: 啊，那也有8年的时间了。
7: 嗯，对。
6: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的日常工作当中，你现在接触的这个青少年啊，包括这个就小孩儿，他们近视的人群多不多？
7: 挺多的。
6: 挺多的。
7: 对。
6: 嗯，大概有没有一个比例？
7: 比例像低龄儿童，像近视的还是比较多的。
6: 比较多。
7: 对。
6: 哎，那我就想问一下哈，因为呢，你是一个专业的这个东南眼科医院的专业的医师，对吧？那现在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就是不少幼儿园孩子他就出现了近视，没错吧？
7: 对。
6: 那么造成这些孩子近视多发、度数快速上涨的原因有哪一些呢？
7: 现在有就是有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那如果父母双方都近视的话，小孩子的风险他就会高一些。
6: 嗯，
7: 但他只是说这个风险比较高，不等于说每个人都会近视，是这样子。
6: 嗯，
7: 那还有环境因素，很多小朋友那个户外时间比较少，然后缺少自然光的照射，然后近距离负荷又过重，看书写字刷手机的时间又太长了，读写姿势不正确，比如趴着、躺着、歪着看书，照明环境又不好，睡眠不足，甜食又吃的比较多，营养又不均衡，都会造成近视度数上涨。
6: 嗯
7: 嗯，
6: 其实这些都是近视的这个诱因，对吧？
7: 对。
6: 那刚才呢，就有微信平台有的朋友在问了啊，于医师是做什么的？于医师呢，他是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的主任医师、眼视医师。他毕业于眼视光学专业的这个应该说是专业的眼视光师了，对吧？
7: 对。
6: 嗯， 他从事演示视光工作近10年，擅长全年龄段的人群的这种验光配镜啊，各类复杂的这种屈光矫正啊，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啊，包括这个角膜塑形镜，就是咱们俗称的 OK 镜，和硬性透气性隐形眼镜的验配等。因为呢，他的经验也是特别特别的丰富啊，别看比较年轻，但是呢，这个技术是用东北话说是杠杠的，对吧？因为我了解到这个于医师也是从东北

0: 求学归来，对吧？
1: 对。
0: 于是呢，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说这个小朋友们啊，孩子们，他们眼睛或者说近视多发，对吧？
1: 嗯。
0: 那么我们面对这个孩子近视度数不断加深，很多的家长都十分的焦急。就目前上医学上有主流有效的对儿童近视防控手段有哪一些？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
1: 嗯，目前防控手段它有分几类。那第一就是增加日间活动，每天呢要保证2小时的户外活动，那这是最基础的防控手段。那第二呢就光学干预，那有泥胶框架眼镜、角膜塑形镜，也就是 OK 镜，以及泥胶软镜。那这三个呢，它的核心就是在视网膜周边形成近视泥胶，帮助延缓近视度数增长，还有眼轴长得慢一点。那第三就是药物手段，用低浓度阿托品，但这低浓度阿托品它属于处方药，不要自行购买，必须经过医生评估后才去使用。
0: 嗯，因为这个阿托品呢，我倒是听过，应该是在，我想一想，在6、7年前吧，6、7年前那个时候呢，买还非相当的费劲。
1: 对，
0: 因为咱们好像南方没有卖的，只有在沈阳，那个好像是圣经医院啊还是哪个医院有卖，当时还托人去打听，对吧？另外呢，这个像您所说的这个阿托品，它属于处方药。
1: 嗯
0: 啊，你必须在医师的这个指导下，好像现在咱们南方有了，对吧？
1: 对，上市。
0: 好的，朋友们，当然呢，刚才这个于医生啊已经跟我们介绍了，就是主流有效的儿童近视防控手段，很多家长呢都听过 OK 镜，那就是包括我周围好多的这个家长啊都给孩子戴这个 OK 镜。那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什么是 OK 镜，它是如何实现延缓近视增长的？
1: 那 OK 镜它全身是角膜塑形镜，那是夜间佩戴的一种高透氧硬性隐形眼镜，晚上睡觉戴上时，然后通过镜片对角膜暂时性可逆的塑形，把角膜中央区域变得相对平坦，那早上摘镜后，白天不用戴眼镜也能获得清晰的视力。那它的控制核心就是形成周边近视性泥胶，可以抑制眼轴增长以及度数延缓加深。那这塑形它是可逆的，停戴 OK 镜后，角膜它会逐步回到原本的一个状态，它并不会说永久去改变这个眼睛的一个结构。
0: 其实简单的讲就是 OK 镜呢，你比如说很多的小朋友们他已经近视了，对不对？但是呢，佩戴 OK 镜可以延缓你的这个近视程度。另外呢，你佩戴 OK 镜比较简单，就是晚上佩戴就可以了，睡觉时候一戴，啊，早上呢摘下来就可以了。这个镜呢就像隐形眼镜一模一样，没错吧？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OK 镜的防控效果应该说是比较 OK 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就是大家的口碑嘛。
1: 嗯。
0: 那小朋友们呢，很多的小朋友他的这个近视啊也都被控制住了啊。那你看 OK 镜越来越多的被大家关注，那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戴 OK 镜，或者说戴 OK 镜都 OK 呢？
1: 那现在他并不是所有近视小朋友他都可以佩戴，他有严格的那个适应症。那一般建议是年龄在8周岁以上，近视在600度以内，那要检查眼部条件它都要合适。那孩子的个人卫生依从性要好，那家长可以监督护理复查，那眼睛没有别的基础眼病，那这才适合去佩戴。那如果还有一些年龄太小呢，有角膜炎、圆锥角膜、青光眼、眼底病变，那散光度数呢又超过设计的上限，以及度数也超过了，那卫生条件差，家长无法监督镜片的护理，那不能做到定期复查，就不建议去佩戴这个 OK 镜。
0: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关于 OK 镜它的价格有高有低，我也了解过这个 OK 镜，你看呢，我也有一双明镜嘛，对不对？也戴着眼镜，所以说我也关注过这 OK 镜。现在好像最低的价格是国产的是6000是吧？
1: 5600。
0: 进口的那上限应该是就差不多是
1: 得看眼部的情况
0: 啊。
1: 嗯，
0: 好像就是有的小朋友好像只适合佩戴那个1万多2万的那个，那是进口的。
1: 对，进口有到10000
0: 是吧？进口有到10000。
1: 对，
0: 反正就是区间，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区间。
1: 对，
0: 因为是这样啊，就是呢，我有一个朋友，他家小孩呢就是佩戴这个 OK 镜，是从小到大，从小学到初中。从小学的时候呢就是150度，到了初中还是150

0: 所以说这可见就是 OK 镜它有实实在在的这种效果，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很多家长呢抱有这种期待，佩戴 OK 镜到底能不能彻底把近视，就是这个近视呢治好？如果后期停戴 OK 镜，近视度数会不会报复性的加深？
1: 那 OK 镜它是不能根治近视的，那近视之后它眼轴就已经拉长了，这个解剖形态它是变回不回去的。OK 镜它只是临时去改变这个角膜形态，实现白天不用戴镜，然后去延缓这个度数上涨，它并不是说把近视治好了。那至于停戴，不会出现传说中的报复性暴涨，停戴后角膜它会慢慢复原的，近视回到本身该有的一个进展节奏。那孩子本身的近视进展它就比较快，停戴之后度数依旧会按自身的速度去增长，并不是说一戴镜之后就报复性加深。那建议还是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小朋友，那停戴 OK 镜之后还选择去近视防控啊，比如说戴防控镜或其他防控方法去干预。
0: 应该说他这个如果说停戴之后他的这个报复性的增长应该不会出现，对吧？
1: 对。
0: 应该就像我给大家来举个例子啊，就像你一个人你这个开车一样的话，你开到一半了他不可能往回退太多，对吧？
1: 嗯。
0: 他即使呢不往前进，对吧，但是他不可能停到路中间然后再往回退呀。当然呢在这儿我们跟大家说，就是我们的理解呢都是普通老百姓的理解。如果说呢你此时此刻，哎，你的孩子呀、啊、这个视力方面啊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写字啊啊包括看东西啊看不清，你可以去东南眼科医院让于医师啊好好的来给你看一下，就是让专业的医师做专业的事儿，看看他到底是戴眼镜合适啊，戴 OK 镜合适啊，还是要怎么办，对吧？
1: 对。
0: 就是因为于医生是不是这样，就好多的孩子他不适合戴 OK 镜。
1: 对，也有一些是不适合的，那要根据眼部情况。
0: 因为比如说他眼角膜比较浅、对吧，那个是眼轴啊还是角膜
1: 曲率比较平，
0: 曲率比较平、
1: 嗯、
0: 他你就是想戴他都戴不上，对吧？所以说呢一定要专业的这个医师啊为大家呢来解读一下，或者说呢让专业的医师给大家呢来做一下专业的指导啊。当然如果说朋友们就是收音机前的您此时此刻正在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哎，您的孩子啊有哪一些这个比如说眼部方面的问题啊，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啊。我们呢期待着您的参与，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末满，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挣钱方之快乐假期。但是今天呢，在五点到六点期间啊，我们有一期特别的节目，就是来自于东南眼科医院的于梦珍眼视光师，让他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小朋友们的这个近视的话题。当然呢，咱们不仅包括小朋友啊，就是大朋友们，哎，如果呢你有眼部方面的，你比如说你是经常用眼的，哎，有眼部方面的哪些这个疑问呐、疑虑啊，都可以和于医师来好好的聊一聊，探讨一下。在微信平台的梦这位朋友啊，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呢现在很焦虑，小朋友呢应该是近视了，因为呢他看字看不清，就是看动画的什么的呀，他感觉老模糊，那就想问一下于医师该怎么办，于医师来为他解答一下。
1: 这个情况他还是建议到医院去做个视力跟散瞳的检查。
0: 嗯，
1: 对。
0: 哎，就像如果检查的话，到东南眼科医院咱们都是免费的是吧？
1: 没有。
0: 那这个检查分哪几步？就像把大象装冰箱里是到底哪几步啊？
1: 那我们检查肯定要先看视力的情况。
0: 嗯，
1: 那视力比较弱的小朋友，那如果是低龄的小朋友，那要先散瞳。
0: 嗯，
1: 先散瞳看一下他的度数是怎么样，然后做一个眼轴看一下他的眼轴的长度。
0: 啊，我知道你那个就是散瞳嘛，往眼睛里滴一种眼药水，
1: 是
0: 才能具体的辨清你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
1: 对，
0: 没错吧？
1: 对。
0: 但这个好像费用也不高吧？
1: 那不高，
0: 这应该是几十块钱就 OK 了，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就能辨清这个孩子是真近视假近视。
1: 对。
0: 然后准确的测出他现在的度数。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哎，那对于呢现在咱们家长们都比较担心的一个话题吧，
1: 嗯，
0: 就好多的家长都和这位朋友有一样的疑问，就是孩子呢近视了，
1: 嗯，
0: 不知道咋整，手足无措啊，那到底该不该配眼镜啊？大概率都是自己来判断。那刚才呢，于医生说了，就是最好呢去东南眼科医院，是吧？
1: 对。
0: 那专业的医师呢来为你指导一下。
1: 是。
0: 你比如说你真是假性近视，那最好了，对吧？
1: 对。
0: 回去呢，回去怎么办？假性。

0: 就是用眼习惯要注意一下，然后多户外，
1: 多看看天，对吧？
0: 多看看远处，
1: 像那首歌唱的一样，抬头看看天，往远看看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看看海，对吧？这不就 OK 了吗？对吧？哎，其实这个对于远视和近视来说，大多数的家长呢喜欢就是说自己的孩子是远视，因为他有储备嘛，
0: 对，
1: 他可以消耗消耗，他就成这个正常的了，对吧？那近视呢，就是往往呢，你看像于医师刚才跟我们所讲的，可能呢您就需要佩戴这个 OK 镜啊，或者说佩戴什么眼镜啊，对吧？
0: 对，多功能眼镜。
1: 哎，那现在的孩子来讲，于医师，我看你也是比较年轻，对吧？在你们那个年代，应该是大概都在上小学的时候，
0: 小学很少，一般是初中。
1: 初中的时候，孩子呢开始陆续的戴上小眼镜了，
0: 对，
1: 对吧？那现在的孩子，我看是不是说这个都大概率提前了呀？
0: 对，现在都低龄化了。
1: 这个低龄化就是指学前、学龄、入学前，
0: 有的是大班，比如说一年级这样子。
1: 另外它遗传性的因素也比较多。
0: 对，有一部分是遗传。
1: 就是父母啊，好像我听过这个，就是父母大概，你比如说都双方都是佩戴眼镜的。
0: 高度近视的话，
1: 高度近视的话，孩子大概率
0: 他有这个风险，
1: 有这个风险。
0: 对
1: 啊，这就是往遗传学去说了，是吧？
0: 是。
1: 前两天呢，我也有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于医师。就前两天呢，我去配眼镜，因为我眼镜换了一下。然后呢，他说我出现老花了。我认为我这个年龄也不应该出现老花呀。
0: 一般老花的话是从40岁开始。慢慢开始的。
1: 那这个他这个比如说与我们的用眼习惯有关系吗？
0: 他跟眼球的有关系，他40岁之后他都会出现一些老花的。
1: 哦，是这样。
0: 那如果是年以前比较视力比较好的，那比较早一点
1: 啊，会视力好的会早一点。
0: 对，比如说他有远视度数啊，
1: 然后老花就会早一点。因为呢，人家那个配眼镜的人还跟我说你少看点手机可能会好一点，会不会这样？
0: 看手机它会造成疲劳嘛，那你看东西看近距离久了，它出现视力疲劳，看东西就看不清。对。
1: 那你比如说哈，就像我这种是不是也要去医院
0: 正规检查一下？
1: 眼科医院要检查一下。
0: 对。
1: 那比如说哈，对于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还回到这个话题，就小朋友啊，比如说他学龄前就出现这种近视了，那家长也比较担心，对不对？去咱们医院，应该说就是咱们的医师会给他一个全套的方案，
0: 对，
1: 供他选择。
0: 对，会先检查看一下他适合哪一种。
1: 你到底啊适不适合戴 OK 镜啊？你到底应该怎么样啊？对吧？
0: 对。
1: 因为我知道咱们好像就是鼓楼有好几个的知名的学校，就他们的学生都在咱们医院去做检查，免费的检查，对吧？
0: 对。
1: 还是咱们的，好像是咱们的医生就是免费的上门给他们，就是去在学校给他们免费的做检查。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好像每年都有。
0: 有。
1: 因为呢，今年我们同事有几个孩子说呢，也查出来近视，都是咱们医院的医生呢做的这个全套的这种诊疗的方案。应该说就是现在咱们的医院每年的接诊量大概有多少啊？就是这些孩子们啊，
0: 每年的接诊量
1: 啊，
0: 我们的7、8月的接诊量会相对较多，
1: 是一个高峰。
0: 对，寒暑假的时候，
1: 暑期的高峰，寒假的高峰，是吧？
0: 对。
1: 当然呢，朋友们，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啊，比如说就是眼科方面的问题，我都说了啊，无论是咱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哎，您呢都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和我们来自于东南眼科医院的于梦珍医师好好的聊一聊，唠一唠啊，就关于眼部这个话题。当然呢，我们的时间啊，现在前半节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在后半节，也就是15:30以后，我们的节目呢还将继续啊，赶快抓住这样为数不多的机会，和专业的医师在我们的这个电波当中好好的来聊一聊啊，咱们眼部的话题，我们一会儿请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5: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Number 5，李云瑞《白日漫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之快乐假期啊。当然今天我们有请到了东南眼科医院的于梦珍医师啊，来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就是我们眼部这个防控的这个话题。当然呢，关于这个小儿或者说少儿的这个眼部防控啊，它非常的有发言权，因为呢，结合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啊，于医师，我想问一下您啊，就是结合说到了这个经验，结合多年的临床经验，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佩戴 OK 镜，那么整体的视控效果到底如何？能不能分享一些真实的案例来和大家来，就是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做个参考啊？
1: 从临床数据来看的话，如果规范验配、好好护理跟复查的情况下 ，OK 镜对普通眼镜的防控的话，它是有效的。那不过个体差异，不是人人的效果它都是一样的。那举一个门诊的例子，有个孩子10岁，那每年呢长接近10度、100度，佩戴 OK 镜之后2年，眼轴增长明显放缓，度数控制的比较平稳。但我们也遇到另一部分的孩子，虽然已经佩戴了 OK 镜，但依旧长时间玩手机，户外活动很少，最后防控的效果就达不到预期。所以 OK 镜呢，它是得力的工有力的工具，但不是保险箱，生活用眼习惯依然非常关键。
0: 就主要平时咱们要注意防控一下，然后结合 OK 镜，对不对？
1: 对，
0: 给你呢进行这个全方位的保护，对吧？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于医师，就是 OK 镜它是直接接触我们的角膜的，就像那个隐形眼镜直接戴一下，对吧？
1: 对。
0: 那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家小孩，他这个要戴 OK 镜了，那么我经常戴这个 OK 镜，毕竟要和咱们的眼睛接触啊，对吧？它存不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
1: 那这 OK 镜它的风险大多来源于护理不当，然后还有不按时复查。那如果正规的规范验配啊，严格护理和定期复查，那 OK 镜是安全的。那它的潜在风险主要就是角膜上皮损伤，护理不到位会诱发结膜炎啊、角膜炎。那必须遵医嘱

0: 复查角膜的情况以及镜片的形态。如果出现眼红、疼痛、畏光、分泌物变多，要立刻停戴，马上就诊。那如果有感冒、发烧、身体抵抗力下降期间，也建议暂停佩戴。如果镜片出现破损，也立即停用。把验配、护理、复查做好，绝大部分的眼部并发症是能够避免的。
1: 嗯，也就是说，总体来说，戴这个欧科镜还是非常的安全的。通过咱们的这个实战的案例，对不对？
0: 对。
1: 即使呢，就是你比如说，你就是戴眼镜，它都有潜在的一些风险，对吧？咱们只是说呢，把这些安全的这个指标啊，还提到最高，对吧？把我们的护理呢，啊，这个精细一些。那比如说，就是说咱们的孩子佩戴 OK 镜，日常佩戴呀、啊，镜片护理方面啊，有哪些注意事项啊？家长要做好哪些的监督配合工作呢？
0: 那就是说戴 OK 镜前，你肯定要认真洗手，那使用专门的护理液揉搓镜片，然后再用冲洗液冲洗。那禁止用自来水、矿泉水冲洗镜片或浸泡镜片。那镜盒跟吸瓣要定期更换，每晚佩戴，早上摘取，要做好镜片的卫生。低龄孩子不能自己操作的，家长要全程协助。那按时复查镜片，按使用周期及时更换，不要超期使用。那发烧、眼红、痛就要及时去停戴。
1: 有些家长有疑惑啊，就是孩子长大以后可以做激光手术了，比如说像这个于医生现在这个年龄，哎，比如说你要有就是什么特殊的事儿，对吧？您可以呢做激光矫正手术。那么为什么说儿童阶段，既然我长大了，我能不能就一次性的做激光矫正呢？还要花精力去做 OK 镜，或者说控制近视，对不对？我让他自由发展呗。
0: 那这个激光手术它只是矫正视力，它不能说把那个已经拉长的眼轴那缩短了，它只是说去改变高度近视带来的一个眼底风险。那600度它属于高度近视，眼轴过度拉长，视网膜变薄，那未来出现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青光眼、白内障的风险会明显升高。那情况严重的时候，甚至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害。那儿童近视防控的核心目标不只是看当下的视力，更重要的是尽量避免发展成高度近视，那降低成年后的眼病风险。
1: 其实呢，这个也很好理解。就比如说咱们都有发烧，那你比如说发烧，我发烧到38度，那你这样说，我发烧到42度一起去治呗，那中间会发生多少的这个事情，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它和眼部是一样的啊。你比如说你前面呢，如果说你放任它不管，那其实它不仅是说关于近视这方面，它会带来眼部很多的危害，这些危害呢反而是不可逆的，这就麻烦了，对吧？
0: 对，
1: 你以后再去做激光手术什么的是没问题，但是呢你眼睛一旦是出现了什么黄斑病变啊，对吧？这些问题那就麻烦大了。那因为呢，你看今天是8月29号，咱们小朋友马上就要开学了，就是作为一个专业的医师，您给家长和孩子们有哪些实用的护眼建议，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0: 那马上开学了，就是给家长和孩子们几点护眼建议。首先就是要利用课间时间，那不要一直待在教室里，然后尽量到户外去远眺放松，每天呢户外活动不低于2个小时。那要牢记3个饿死的原则，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望向6米以外的远处至少20秒。那读写要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正确姿势，读写环境光线一定要充足。那平时呢要管控电子产品，学习之外尽量少使用，同时保证孩子充足睡眠，饮食上要少摄入甜食，做到均衡，营养要均衡。另外就是建议每3到6个月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眼轴以及验光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1: 总体来说呢，就是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此时此刻还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给我们的于医师留言。当然呢，因为今天时间方面的关系啊，就是时间我们太局促了，太短暂了，没有办法呢和大家再聊一聊就是说更多的这种话题了。那于医师啊，就是在最后的时间里，我希望你给大家或者说一些家长啊一些小朋友一些建议，好不好？

0: 就关于我们眼部保护的。
1: 那肝就是刚才那些建议，就是说肯定要户外活动啊，
0: 嗯，
1: 然后电子产品要少看，
0: 嗯，
1: 那坐姿各方面肯定要正确，不能趴着嘛，
0: 嗯，
1: 歪着看倒着这种肯定也不行的，
0: 嗯，
1: 那平常呢读写姿势你肯定要一拳一次一尺一寸的正确姿势来，然后营养要均衡啊，甜食要少吃一些。
0: 他吃甜食和咱们这个眼部有关系吗？
1: 有，那我们
0: 就是你指的这个吃甜食，它是
1: 就是有临床依据，是吃甜食会造成近视度数增长的过快。
0: 哦，吃甜食过多，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那个甜食要少吃，营养要均衡。
0: 其实呢，我理解你说的这一点啊，就吃甜食呢，其实它的就是你过多的吃甜食，它的危害呢，不仅于局限于就是对于眼部的这种危害，对身体的这个危害其实有很多。比如现在的小朋友过早的都是小胖墩儿，对不对？哇，这个甜食过早的过多摄入这个脂肪，对吧？你吃甜食那个牙齿啊，你就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啊也都是一个窟窿眼儿一个窟窿眼儿的，对吧？哎，那你比如说刚才于医师也说了，过早的更多的吃甜食会对你的这个眼部呢也造成一定的危害啊。
1: 对，
0: 那当然呢，因为今天的时间非常的短暂，我们就和大家说声再见，好不好？然后呢，也希望于医师啊，有空呢多来我们的这个就是电台，和大家更多的分享一下就是眼部保护的这个话题，好不好？
1: 好，
0: 好，那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1: 嗯，拜拜。
0: 好的，感谢于医师啊。

0: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8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鳌峰大桥往连江路的方向，大约有100米的缓行距离。其余的路况还是一路畅通的，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9: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易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马自达官方了解到，马自达 EZ60 激光版在今年的成都车展开启。

0: 预售，这款车实现高速加城区双域领航，全场景泊车、全域主动安全三大能力升级。马自达 EZ60 基于长安 EPA 平台打造，定位中型 SUV， 轴距达到2902毫米，车内会配备26.45英寸 5K 悬浮一体式屏幕以及50英寸高清 A2 HUD， 另外还会提供女王副驾。动力方面，增程动力车型搭载1.5排量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为19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200公里。纯电车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190千瓦，峰值扭矩为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小雨，气温27到32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9月4号至7号举办，人民币跨境支付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冰崩是什么？为何高原罕见灾害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根据福州海关消息，今年一到七月，福州综合保税区外贸经济增长势头迅猛，园区进出口总值达47.5亿元，其中保税进出口37.9亿元，成为拉动福州区域外贸增长的重要核心动能。今年以来，福州海关立足企业实际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口岸监管服务模式，大力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将于9月4号至7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同期市场化举办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本届活动将设置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专属展区，组织苍山、永泰、闽清三大茉莉花茶产业园与头部新式茶企集中亮相，全景展示从种植、深加工到品牌运营纹理融合的全产业链布局。现场展示还将集中展示23个

茶叶区域的公用公共品牌，展示覆盖乌龙茶、红茶、白茶、绿茶、花茶等传统茶类及深加工延伸产品，茶包装、茶机械等配套产品同步亮相，参展面积超3000平方米，全面展现闽茶产业链的完整性与市场活力。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

支付二维码互联通道。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截止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以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能力不断增强。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昨天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的成品油调价周期即8月14号24时至8月28号24时，国际油价震荡运行。8月28号24时，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9、0.31、0.31元。给您算了一笔账。本轮成品油上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很多人都会觉得冰崩比较陌生。冰崩原本是极其罕见的灾害，但近些年在全球气候的变暖驱动下，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地区这种高灾害正在慢慢变多。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喜马拉雅山脉持续超常升温，不断破坏冰川的结构，松动的山体岩层让原本稳定的高原冰川变得脆弱不堪，也曾让曾经罕见的冰崩如今高威胁地区的现实风险出现。

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又来了啊。还没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每年就等这一口。2026年吃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今天给大家准备了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竭力表达心意，就选永礼记啊。有多少老朋友都在等待着咱们的这个大闸蟹了啊。永礼记呢，你可是到处都可以看到啊，百家媒体的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专属定了专属蟹田，100%的产地直发，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啊，它的蟹扣，哎，你扫一扫就能看得到了，它从这个出苗，对吧，再到这个长成，再到送到你的手中，哎，一蟹一码，价一赔十，阳澄湖行业官方协会认定的啊，您在收了螃蟹之后，你就能够看得到。螃蟹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起来一直看啊，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啊。上锅蒸12分钟，卸开蟹盒，蟹黄流油啊，那个蟹膏粘牙，哎，你愿意吃公蟹的那个蟹膏啊，半透明的白，母的那是橘红色的，就是那个蟹膏啊，黄到饱到快溢出来。重点呢，今天是送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红酒，卡面1288四公四模，只要299。卡面1688四公四模，公蟹每只3.5，母蟹2.5两，只要399。那各种价格的都有啊，还有比如说你要送这个啊，想吃大一点的。卡面标价6499，三公三母，公蟹每只6两，母蟹4两啊，加红酒卡一张，999元。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阳澄湖大闸蟹9月底正式上市，传达情谊，蟹礼先行。现在提前团蟹卡，等10月膏黄肥满了啊，打电话或者扫码兑付，有这个官方的这个防伪蟹扣，假一赔十，售后给力。承诺死蟹包赔，只有1000份啊！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好物”去抢购吧。给大家一点时间，回复“好物”，赶快去抢购。

0: 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8: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9: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10: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Number 5，李云瑞《白日漫游》。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小雨，气温27到32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解放大桥预计9月1号前开放通车。市场认为美联储年底加息概率超70%。面对开学焦虑，家长该如何帮孩子调整状态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记者从福州港江阴港区获悉，福建首个海铁联运港联合调度中心在福州江阴港铁路物流园落地运行一年来，截至2026年7月底，福州港江阴港区海铁联运港站一体化直卸进港操作量累计突破20000标箱，铁路卸车、直装运输、港区集港高效作业模式已实现常态化稳定运行。此前，福州港江阴港区依托疏港铁路接入全国铁路网，但传统作业模式存在明显短板。以往，集装箱从铁路机场转运至港口码头，需要经过卸车、场地暂存、短途泊运等进港多个环节，流程冗长，等待周期长，不仅大幅提升了运输成本，也制约整体的运输时效。解放大桥于1998年改建为中城。

城市钢管混凝土拱桥，原桥未设置纵梁，而且服役时间较久。考虑到其位于闽江之心的核心区，本次施工不仅增设了纵梁，以增强桥梁的整体稳定性，同时还对桥梁景观进行了整体提升。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沿着主拱圈，在人行道板位置增设钢纵梁；二是原桥面铺装和人行道铺装进行翻新；三是人行道干栏进行翻新；四是矛头防腐油及防水罩更换；五是短吊杆防水体系改造；六是增设监控设备等。在经历不久前的价格暴涨和冲高回落后，近期鸡蛋价格再度冲高。就在上周，一家大型会员商店开发的通知，上周自上调所有品牌鸡蛋的售价，上涨幅度约为 15%。 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重点农业市场信息平台，8月25号，全国鸡蛋的批发价格为每斤5.45元，同比上涨超 40%。 今年3-4月份以来，鸡蛋价格走出了淡季不淡、价格暴涨的上行行情。2026年捷克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于当地的时间8月27号至29号在美国俄亥俄州举行。作为全球央行领域的年度盛会，它向来被投资者视为全球货币政策的风向标。本届年会的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与政策的影响，而今年最大的看点无疑是美联储新任主席的首次亮相。市场高度关注它对于通胀、利率的路径以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边界表态。不过，沃尔自任后宣布放弃传统的前瞻性指引，主张投资者应该更多的通过审视市场信号来研判政策走向。当前美国债市的变化让不少分析人士预测，沃尔什可能不得不改变表态模糊的风格。马上又要到开学季，缓解开学小妙招：第一，调整作息，运用阶梯式早起的方法，比如暑期每天提前10到15分钟，让孩子逐渐回归到上学时的作息安排。第二，就是接纳情绪，孩子在开学前有着不想上学的心态，家长要学会接纳孩子这种心情，可以询问孩子的心情怎么样，可以尝试情绪外化的方法，比如让孩子画出自己的情绪。第三，就是分解任务，孩子在暑假写作业可能比较拖拉，可以采取学习15分钟、休息15分钟的方法。第四，增加仪式感，开学前可以带孩子买新书包、新文具、新衣服。

朋友们，今天的好物给大家带来了吉利银河星舰七啊。当然，我们的关键词您可以回复特惠，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去了解一下。这款车型可是经验过市场的检验，而且你可以去搜索一下各大网站上的评分都是相当的靠前啊。关键啊，吉利银河星舰七这款车型非常的漂亮。此时此刻，我们200元的定金抵1000元的购车款，关键这200块钱的定金随时可以退，未购车也可以退，你超时了还可能退。我们是低首付购车，而且全是现车呀。876在这儿给您做一份品质的保障。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畅行福州"，回复特惠去看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

0: 95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4: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3: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5: 那天真的很抱歉。
3: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6: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7: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8: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9: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

0: 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府中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府中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可以坐船过汉口。正月十五聚汤圆，是我们这些居家的人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

0: 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从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

0: 876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0: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

0: 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

0: 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自私，早就好了，又伤了，又好了，不会痛了。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 0591-8740-0876。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马自达官方了解到，马自达 EZ60 激光版在今年的成都车展开启预售。这款车实现高速加城区双域领航、全场景泊车、全域主动安全三大能力升级。马自达 EZ60 基于长安 EPA 平台打造，定位中型 SUV， 轴距达到2902毫米，车内会配备26.45英寸 5K 悬浮一体式屏幕以及50英寸高清 A2 HUD， 另外还会提供女王副驾。动力方面，增程动力车型搭载1.5排量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为19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200公里。纯电车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190千瓦，峰值扭矩为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提倡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最近我真的觉得人生开始变得辽阔，之前看着平淡，但我也找人聊过，后来没空留给情绪，尽管有时真的想说，但总会劝住自己，傻逼真的。我大概不够 hip hop， 没办法一点就着，会笑着看待挑拨。我大概厌倦废话，我听了太多次，怪规则，怪市场，怪审美，怪道波，怪我。

养的有狗，我的 real talk 也不会只在酒后。现在我不会再去想怎么你对我的恨会比对给他的爱还多。也许你太在意回馈，但感觉总是没对，你的重量对他来说就别再拽着我的四肢。我很少叫人做事，毕竟如人饮水，都冷暖自知。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你问我到底为什么爱你，答不出来并不是在逃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Kill them.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Let's go to the party we never put.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走过人爱路，天色黑沉，风寒夜冷，街上的人极少。一个着住皮草大衣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既不亲热，亦都不疏远，就好像一座男欢女爱的雕像进入了你的视线。忽然间，你明白了，这个就是人同人，男人同女人的状态。皮草大衣改变不到什么，只不过是一些比较厚、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

你今日光同迎面而来的男人接触，你们各自都有半秒钟回想了一下，你们以为彼此是相识的，但是其实不是，怀着各自的心思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

0: 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

离开后，我世界下着雨，我最终成为你的过去，我的深情被你视作多余。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

0: 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被你捧在手心，从我开始蹒跚学步。可能我们相依为命，你已做好这种觉悟。你说这苦日子到底什么时候结束，让我长大了绝不能轻易走上邪路。刀子嘴豆腐心，我和你一样也是，外面的流言蜚语从来不多做解释。你大方擦掉生活留给你的血渍，直到鼓起怎么拼，哪怕你没有学

0: 鞋子。
1: 你说人要苦中作乐，不能随便作恶难来，别忘就连我也是你生命的过客，要付出才能获得，你又不是个弱者，接受一切才是反抗者最好的默认。阳光照在窗台，你永远不是粉黛，眼睛里住着浩瀚，那绝对不是尘埃。你翻开老照片，是我没见过的神态。时间一转几十载，你说还能继续忍耐，

你劳碌了一辈子，没有去过大城市，带你去了北京，你在天安门前沉思。你说第一次见这么多的车轮子，让我多存点积蓄，不要太过奢侈。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马自达官方了解到，马自达 EZ60 激光版在今年的成都车展开启预售。这款车实现高速加城区双域领航、全场景泊车、全域主动安全三大能力升级。马自达 EZ60 基于长安 EPA 平台打造，定位中型 SUV， 轴距达到2902毫米，车内会配备26.45英寸 5K 悬浮一体式屏幕以及50英寸高清 A2 HUD， 另外还会提供女王副驾。动力方面，增程动力车型搭载1.5排量增程器，增程器

0: 最大功率70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为19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200公里。纯电车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190千瓦，峰值扭矩为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佢哋肩缝，硬食乜硬食，硬定你水平，咁我并不会太快力。哦、我反乜登场，佢哋、哦，我将 boom boom pat pat 打落爵士鼓。我好多想法都系凭空，试图捕捉我嘅，仲未有方法找到我行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
1: 我是一个鬼才，他我要的是一个天才。
0: 天才，天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知道，就是天生的鬼才。
0: 我怎么搞错呀？

0: 丁正。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这里是斑马音乐
3: Zebra Music，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

0: 师傅，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庭带着生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马自达官方了解到，马自达 EZ60 激光版在今年的成都车展开启预售。这款车实现高速加城区双域领航、全场景泊车、全域主动安全三大能力升级。马自达 EZ60 基于长安 EPA 平台打造，定位中型 SUV， 轴距达到2902毫米，车内会配备26.45英寸 5K 悬浮一体式屏幕以及50英寸高清 A2 HUD， 另外还会提供女王副驾。动力方面，增程动力车型搭载1.5排量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为19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200公里。纯电车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190千瓦，峰值扭矩为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后，岁月更跌着，与人生起伏抗衡了很久，拼尽了全力。

0: 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李云瑞《白日漫游》。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

0: 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